0: Be My Love, Mario Lanza's first record that sold for 1 million copies, recorded for RCA in June 1950.
1: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2: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3: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2: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3: 有我 Steffi
2: 同我 Candy
3: 同大家一路睇戏，
2: 一路食嘢，
3: 一路上音乐堂。
1: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3: 星期六
2: 2至4，
3: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5: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一齐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咁阵间咧想同你一齐听下佛瑞嘅《安魂曲》嘅选段。呢首《安魂曲》咧写得相当柔和嘅，尤其系最后一段《往天经》。阵间咧我哋听下钢琴家罗提弹奏佢自己改编出嚟嘅钢琴独奏版本啦。跟住会有德弗扎克的大提琴音乐的。德弗扎克在1892年事业如日方中的时候去到美国出任一间新成立的音乐学院的院长。临行之前，德弗扎克就和另外两位弦乐手在家乡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巡回演出了。当时德弗扎克就为同行的大提琴家韦汉写了我们阵间会听的 G 小调回旋曲编号94。这首音乐的主题有忧伤的气息噶，德弗扎克去到美国之后就将呢一首作品配器啦，而我哋阵间会听嘅亦都就系管弦乐嘅版本。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下法国作曲家圣桑系今日比较少人认识嘅作品啊，出自佢嘅神剧《大洪水》。呢出神剧咧系关于挪亚方舟嘅故事噶，当中嘅前奏曲由慢板开始，跟住咧系一段韩德尔风格嘅副格曲同独奏小提琴嘅抒情段落。呢首前奏曲后来成为咗小提琴曲目，圣桑亦都将呢一段编成钢琴伴奏嘅版本。现在就交给小提琴家克拉马基朗联同钢琴家高恩演奏。

0: We've just heard the Symphony No. 3 in F Major, Opus 90 of Brahms, played by the NHK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Herbert Blumstedt.
1: 刚才指挥比奥斯达以及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演奏完布拉姆斯嘅 F 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90。今场四头音乐会系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比奥斯达与岸线涅斯，系喺2025年10月24号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 英文旁述系我嘅同事卢迪斯，我系中文旁述兼节目监制姚润坤。好多谢你收听四台音乐会，再见。This
0: concert on for NHK Symphony Orchestra, Herbert Blumstedt and Life Rivet.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啊，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带俾你仍然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翻到去1918年先啊，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汉力克指挥嘅法国国家乐团会带嚟一场维也纳风情嘅演出，庆祝史特劳斯家族嘅音乐。当然会听到家族成员多首轻歌剧嘅序曲、快速波尔卡同埋圆舞曲。不过维也纳嘅音乐唔单止系史特劳斯家族嘅作品，我哋仲会听到小提琴家杜维纳斯联同乐团合作演奏康高特带有美国电影音乐色彩嘅小提琴协奏曲。呢场法国国家乐团嘅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新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近米埔嘅慢线有坏车，龙尾近古洞。较早前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罗福道嘅交通意外清场，龙尾太子道西。较早前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彩虹村嘅交通意外清场，一大车多。蒲岗村道交通意外往慈云山方向唔能够右转大磡道，往新蒲岗方向近凤德道嘅慢线封闭，一大车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近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将军澳隧道往九龙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喺宝康花园。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近鲗鱼涌公园一期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东港中心。香港仔隧道往红隧方向管道内曾经有意外，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龙尾喺收费广场。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行龙尾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往红隧过海龙尾卫理道，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计音屏。下一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5月27日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喺节目度，嘉宾主持曲飞想同你介绍一个舞台制作啊。
3: 今日专题，
4: 今日好高兴咧，电话旁边请嚟一位编舞张雨桐嚟同我哋倾偈嘅。雨桐你好
5: ，Hello，Hello。
4: 咁啊，知道你嚟紧嘅五月底咧，有一个舞蹈剧场嘅制作，叫做《非日常》嘅。咁啊，呢个作品好特别嘅，喺西九文化区嗰度发表。咁啊，知道嗰个作品内容本身咧，系探讨我哋日常生活同埋我哋经常接触到嘅一啲嘅物件嘅一啲嘅关系。咁我好想请问你啦，你一个嘅非日常嘅作品，最初嘅作品嗰个概念系点样形成嘅呢？
5: 谢谢你的问题。首先，我们在创作最初是对这种日常物。

0: 物件的使用是很感兴趣的。然后在我们前的双人舞，然后参加了很多国际艺术节，我们一直都通过，例如桌子或者是衣服这种很常见的生活物件，并拓展和颠倒它的使用方式，然后和我们身体作为一个相互的媒介去做一个双人舞作品。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长篇的作品当中，一样是想要从最基础，我们生活中最容易忽视的日常物件出发，然后用一个充满想象力去思考，就是这些物件我们可以怎样去拓展我们身体的视觉形象，然后怎样去让这些物件进行拟人化，和我们的身体进行对话，然后怎样去跳出作为物件的使用者的视角，而是带入物件本身，用身体去重新的解构与延伸它的感受。所以这也是能去的一个初衷，就是想要思考非日常对于我们的意义，就是让被忽视的、平凡的这些最简单的物件被抽离、被放大，然后这个创作过程本身也充满了精神层面的非日常。
1: 嗱，你讲得好好嘅，因为我哋成日营营役役咧，都冇乜留意我哋生活好平常嘅嘢，尤其是我哋身边嘅嘢。咁我亦都見到咧，你嘅作品嗰個嘅探討嘅內容咧，係特別關心咧女性嘅即係日常嘅狀態同埋生活嗰種嘅矛盾好問題好。我想請問你點解特別關心女性嘅題目嘅咧？
0: 因为我的研究生是在香港演艺学院
1: 係，
0: 读的五硕士，所以说呢，其实女性话题一直是我2年去探索的一个主题。因为我对于社交媒体的这种所谓女性气质femininity 这种形象的视觉形象很感兴趣，我就是很想去探索这种女性气质的身体是如何去在生活中实践的，所以我就不断的去寻找、去探索在这个话题里面潜在的一些编舞方式。然后很有意思的是，我也发现女性气质日常物件也是有很有联系的，因为这些日常物件可以去代表我们的身份呢，然后可以去影响我们心理活动，影响我们的感受以及与别人的交流方式。所以说，像我在之前的女性主题的编舞作品《Miss Puff》这一部舞蹈剧场作品，也是在意大利进行了演出。然后这部作品就是通过，例如我们所非常符号化的，例如高跟鞋，然后以及紧身裙，然后比较 sexy 的一些衣服，用它们去作为一种物质，然后和我们女性身体做了一个编舞。然后我觉得，从我自己来说，因为我也是女性，所以我也是想从我自己的角度更深入的去了解，我们这一年轻一代的女孩子，她我们的心理的活动，我们的想法是怎样的？所以我就是去探索了女性气质这样的一个编舞，然后也是通过这个作品当中运用了很多日常物件，然后我也对物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然后也促使我一步一步的所有作品当中都运用到日常物件的不同编舞。然后呢，我的这个作品当中呢，就用了一些在我之前的这个 Miss Puff 这个女性主题的编舞当中运用的，像是我们的高跟鞋啊，然后比较裙子啊，然后一些非常充满消费文化的一些化妆品，这一类的物件和女性气质身体有联系。那么在这一部非日常这个作品当中，我们的物件探索是始于居家物件最常见的东西，比如说像是鸡毛搜，然后还有像是个洗碗用到的手套，还有得头，对，还有那个烧水壶，然后还有桌子，就是一些很居家的一些物件，就是看着最平凡，然后最朴素的这些物件出发的。
1: 我觉得呢啲物件由最初女性嘅高踭鞋啦，我哋叫做化妆品啦，都 屋企里面嘅佢经常接触嘅洗碗嘅手套啊，你讲紧同埋啲鸡毛扫啊，其实。

0: 我们就是想在《非日常》这个作品当中去突破一些，比如说像是鸡毛叟，我们可能不去用它去打扫卫生，而是去颠覆它的一些用法。它可能作为手臂的延伸呢，或者是不断突破它原来我们常以为的那个使用的符号当中。我认为这是我们突破的一点。其二，我们突破的一点是，我们思考到了它如何在我们身体视觉形象上不断的突破，就是和我们的身体进行了一种拼接，然后一种延长，然后把这个人的身体用这些物件一起组装起来，成为一种物体也好啊，或者是一种视觉形象好。所以我们不再去思考说这个物件它的原来的使用，不再去思考这个东西，而是它可以怎么去在编舞中有更多有意思、有新意的一些视觉想法在里面。
1: 你讲到意识啦，最后啦，我想请问下你啦，一个编舞、一个跳舞嘅人都知道身体记忆系好重要嘅。咁而我哋日常生活对生活有感觉嘅话咧，生活记忆亦都系好紧要嘅。咁我想请问你身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咧，身体记忆同埋生活记忆里面嗰两者点样可以融合到成为一种嘅创作，发生到一个化学作用咧？
0: 我认为身体记忆和我们的生活记忆是在编舞当中是紧密相连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也不断的去思考，去打破身体还可以怎样去呈现。所以，尤其是在我这两年也去和别的编舞家一起合作，然后去参与他们的作品当中，我也感受到了我们的身体其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现，我们的创作也可以去用不一样的方式去感受。可能我在之前的创作很喜欢用很技术的动作去 show off 我自己，但是可能我参与了其他的编舞，我发现慢它也是一种味道，慢也是一种身体的记忆，一种感受。然后所以说，我也在后面的创作中也不断思考，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让我们身体慢下来，更多的去感受这个瞬间。然后我认为就是我们作为舞者，作为编舞者来说，我觉得思考我们的身体是如何去用不同的记忆去感受，这是比较重要的，对于我来说。
1: 我哋讲紧嘅咧系嚟紧嘅5月29号、30号同埋31号喺西九文化区自由空间细盒里面咧有呢一个舞蹈剧场作品《非日常》。今日好多谢编舞同我哋讲咗呢个题目，张雨桐，有机会我再邀请你讲其他嘅制作啊，谢谢你，拜拜。
2: It takes everyone's effort to build a better community. Your support can ease difficulties. Your helping hand can lighten burdens. Your care can soothe hearts. Care teams bring together volunteer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ages, connecting them with those in need. If you need help, just reach out to care teams and join care teams as a volunteer to build a better community together.
3: Dengue fever and chikungunya fever can be transmitted by Aedes albopictus. To combat this, clear out saucers under potted plants, change the water in vases at least once a week, and scrub the inside surfaces. Properly dispose of disused articles and rubbish that can hold water, including lunch boxes and cans, and keep the drains clear. When visiting scrubby or mosquito-infested areas, wear light-colored, long-sleeved clothing and apply insect repellent. Clear stagnant water. Stop mosquitoes.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及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新界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先翻到去1840年咧，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We were listening to the third movement of Mahler's Symphony No. 6 in A minor, performed by the 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Bernard Haitink.
1: 1906年的今日，马勒指挥了他自己第六交响曲的演出。我们想过是马勒的 A 小调第六交响曲里面的第三乐章，海廷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过。今天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谢教荣听日再同你一乐支持谱写古典日志，日志再见啦，拜拜。

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嘅得主。6月11日星期四夜晚8点，诚邀你亲身嚟到香港电台1号6播室，见证呢6首世界首演。同场仲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嘅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欢迎你在5月27日星期三的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的8点，在这个空间度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今天在节目里面为你带来都相当之多法国的作品。开始的时候先听一下有法朗克的创作，是他的 A 大调奏鸣曲，今天会欣赏到当中的第二乐章，由小提琴家明知和钢琴家布朗夫曼的演绎。

肖丽琴加明知刚才联同弹钢琴的布朗夫曼，刚才为我们演绎过的有法朗克的 A 大调奏鸣曲当中的第二乐章。接着下来为你送上有两首的作品，原本都是写给钢琴的四首联弹。第一首会欣赏到的有佛瑞的多尼组曲。多尼是佛瑞当时认识一位好朋友的女儿。这套组曲就有六首的二重奏的作品组成，是为庆祝这一位小朋友生日而送上的生日礼物。原本是钢琴四首联弹，今天听到乐队的版本同样都是这么好听和优美，有不勤所带领的法国国家电台乐团演出。

0: 两位吉他演奏家分别是山下和人和山下直子，刚才带来的有德布西的小组曲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来自这一部经典的电影《猎鹿者》当中的一首 Cafetina， 苏雪亚的演绎将我们今天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选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创作。听晚同样的时间，晚上的七至八，我会继续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好音乐的。听晚再见，拜拜。

0: Be My Love, Mario Lanza's first record that sold for 1 million copies, recorded for RCA in June 1950.
1: 索斯基的图画展览会如果融合中乐和交响乐团会变成怎样？指挥王佳俊将他这个别开生面的改编版本带上香港管弦乐团的舞台，由他带领联同新加坡华乐团的演奏家携手演出，同场中有华格纳的汤豪舍序曲，以及香港第一位夺得跃金小提琴大赛的冠军陈善盈演奏孟德尔逊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六晚上8点播出。

0: We've just been given an encore by violinist Maria Duenas of Valse Triste by Franz von Betjeyi.
1: 听过小提琴家杜维纳斯带嚟嘅一首加奏作品，系华齐所创作嘅悲伤圆舞曲。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我哋欣赏紧系法国国家乐团一场名叫《维也纳风情史特劳斯音乐会》。节目嘅下半部分，我哋会听到多套嚟自史特劳斯家族嘅舞曲作品啦。早前听过苏佩轻骑兵嘅成功咧，就带动咗维也纳舞台上嘅匈牙利热潮。1885年，小约翰史特劳斯以轻歌剧《吉卜赛男爵》将呢一股风潮推向巅峰啊！曾经创作另一部轻歌剧《蝙蝠》嘅小约翰史特劳斯，嗰部作品本身已经因为著名嘅《查尔达斯》而充满匈牙利色彩。今次咧，佢更加超越自我嘅过往成功啊！《吉卜赛男爵》自首演起就大受欢迎，短时间内连续演出咗87场。而今晚音乐会嘅下半场，我哋首先会以《吉卜赛男爵》嘅序曲开始。而指挥家汉力克今晚仲精选咗几首波尔卡嘅作品嘅，两首快速波尔卡以及一首嘅法国波尔卡，仲有一首采用咗马祖卡三拍子嘅作品。第一首咧，我哋会听到约瑟夫史特劳斯嘅作品204啊，名叫《蜻蜓》。音乐似乎希望将萨尔斯堡附近特劳恩湖上嘅蜻蜓永远留住。呢首作品首演当日大受欢迎，甚至需要即场加演几次嘅。之后我哋会翻到去小约翰史特劳斯嘅作品身上，欣赏佢嘅《匈牙利万岁》快速波尔卡作品332。呢部作品喺1869年三月喺佩斯特首演，正值1867年奥匈折冲方案后嘅两年。跟住我哋亦会听到小约翰史特劳斯嘅《皇帝圆舞曲》作品437。呢部作品嘅政治背景则涉及1889年奥地利皇帝法兰兹约瑟夫同埋新登基嘅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嘅会面，后者最终成为德国最后一位皇帝，并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之前退位。史特劳斯为两位君主喺8月举行嘅

快速波以卡作品324。而呢一部创作之前仲听过多首嚟自史特劳斯家族嘅创作，包括小约翰史特劳斯嘅吉卜赛男爵序曲、约瑟夫史特劳斯嘅蜻蜓、小约翰史特劳斯嘅匈牙利万岁快速波以卡作品332、皇帝圆舞曲作品437、狩猎快速波以卡作品373，同埋克拉普芬森林法式波以卡作品336。听到听众热烈嘅掌声，似乎康尼克会再带领法国国家乐团演奏多一首作品啦。

0: And that was the National Orchestra of France under Manfred Honeck with an encore of Joseph Strauss' Fireproof Polka.
1: 安力克指揮過法國國家樂團剛才帶來過一首加奏作品，是約瑟夫·史德勞斯的《防火波爾卡》作品269。而來到這裡，這一場法國國家樂團維也納風情史德勞斯音樂會亦都要結束了。演出在2025年10月17日在巴黎法國電台廣播大樓音樂廳舉行。今晚四台音樂會為你作英語介紹，是我的同事盧迪斯，我是黃家豪。多謝你收聽，晚安。
0: This concert on four National Orchestra of France, Vienna Spirit, a Strauss Gala, was recorded live at the Auditorium of Radio France.

0: 刚才听过巴格尼尼嘅24首随想曲嘅选段，由小提琴家杜维纳斯演出。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Paganini's 24 Caprices played by Maria Duenas. You're with Radio 4.
2: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索奇耶夫指挥马勒第六交响曲是在2026年1月17号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索奇耶夫将会指挥一场充满灵感的马勒第六交响曲演出。交响曲被后世称为悲剧的作品，是一部深刻而悲观的对命运挣扎与人性的探究。作曲期间的1903至04年却是相对快乐的日子，似乎预示着一位英雄人物遭受不应有的痛苦、恶魔势力，以及三次或者是两次巨大命运之锤带来的最终毁灭。今场单曲演出，剧力万钧，不容错过。

霍尔斯特的大笨蛋是一幕的喜歌剧来的。故事呢大约就讲到了巫师和公主还有笨蛋的寓言故事。当时很多人呢都很想赢得公主的芳心，不过呢个个都失败，只有呢这个大笨蛋呢才赢得公主的芳心。事完呢他就偷了神秘的迷药。公主呢就被这些迷药迷倒，所以才得到她的芳心。歌剧呢就以三首的芭蕾舞音乐开始的，这个编排就相当之不常见。歌剧演出之后的评价呢就真的不多好，原来观众呢就不太明白个故事讲什么。不过呢这三首的芭蕾舞音乐呢就很多时是单独演出的。三首的作品有《引子与大地精灵之舞》、《水之精灵之舞》还有《火之精灵之舞》。我们欣赏一下波特柴尔指挥波鲁桑伊斯坦堡爱乐乐团的演出。

哥特查尔指挥波鲁桑伊斯坦堡爱乐乐团送上过的就是霍尔斯特的大笨蛋当中的芭蕾舞音乐。跟住嚟嘅作品就是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二首希游曲，长篇 K137。希游曲是流行于18世纪的一种轻音乐，都是在贵族或者是上流社会里面一些的娱乐、社交或者喜庆场里面欣赏到的。原文就是来自意大利文的，有令人开心和消遣的意思的。莫扎特和海顿就写不少的希游曲了，不过呢去到19世纪至到现今呢都很少人写希游曲了，都不是没有的。一阵间我们就会欣赏20世纪的一首希游曲了。希游曲呢是小型的合奏，3至8个人都有，而乐章呢就由几个乐章去到10个都有的。通常都有舞曲、进行曲、回旋曲等等。今天欣赏莫扎特的这一首第二首希游曲就是1772年萨尔斯堡创作的。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头先欣赏过莫扎特嘅《西游曲》，跟住落嚟咧都系《西游曲》，就系呢一位生于1905年嘅瑞典作曲家韦伦创作嘅《西游曲》啦。韦伦啊，细个嘅时候屋企已经充满音乐噶啦，佢后来咧就学钢琴，亦都有学敲击乐。21岁嘅时候咧就入读斯德哥尔摩音乐学院。之后获得津贴就去了巴黎到进修，在那里认识了普罗戈菲夫、史达拉文斯基还有六人组的成员。当然

上佢亦都有用时间咧去研究佢哋嘅音乐创作噶。翻翻屋企之后，即系瑞典啦，佢就继续作曲、演奏钢琴、指挥，又写乐评，仲担任咧瑞典作曲家协会嘅副主席啊。佢嘅音乐咧由严肃去到流行曲都有。佢话咧作曲嘅第一个目标就系咧娱乐同埋取悦听众。佢希望咧创作听众喜欢嘅现代音乐，唔知你欣赏？

金巴，指挥冰岛交响乐团送上过的咧就系韦伦嘅《西游曲》作品29。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系一首诗歌啊，来自咧卡韦利嘅《赞美主耶路撒冷》。咁歌词咧就系出自圣经嘅旧约诗篇147篇噶。有请麦加里斯同埋佢领导嘅加比埃利合奏团同埋合唱团嘅成员。

麦加里斯指挥加比埃尼合奏团和合唱团的成员，演绎过17世纪作曲家卡维尼的《赞美主耶路撒冷》。第一小时的夜深曲要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们会继续欣赏不同的古典音乐。我是李德芬，一阵间见啦。

贝多芬一生共创作了12部钢琴三重奏，体现给他自己的学生鲁道夫大公的这一部钢 B 大调第7钢琴三重奏大公就可以说最为出色了。1814年贝多芬还亲自参加了作品的首演，弹奏钢琴部分亦是他最后一次以钢琴家身份公开演出。而舒伯特的室乐作品亦都受到贝多芬的影响和启发，他的鑽如五重奏加入了低音大提琴，令到钢琴能够从和声固定功能中解放，增添明亮的光泽。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乔四重奏，加上钢琴家姜波强和低音大提琴演奏家刘仪梅演奏这两部大作了。这场名叫《公爵的晚餐》的演出，嚟紧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舒曼的《曼弗雷德》呢，就是来自英国诗人拜伦的同名作品。这位贵族曼弗雷德呢，就对他爱人的死充满歉意，心中亦都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于是呢，他就招来七个精灵，希望呢精灵能够让他忘记过去。精灵能够左右世事，不过就不可以支配过去了。曼弗雷德呢就相当之绝望，于是就去求死解脱了。曼弗雷德对于舒曼来讲呢，可以说是相当之震撼，非常之感触。他呢读完之后呢，深受感动，会喊添。我们欣赏一下啦，舒曼这一首《曼弗雷德序曲》，作品115，有请佳伯娜和他领导的爱乐乐团。

戒伯拿指挥爱乐乐团送上过舒曼的《曼弗雷德序曲》作品115。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海顿的 F 大调第89首交响曲呢，在1787年完成，就在艾斯特克齐皇宫那里演出的。作品有4个乐章，

其中第二和第四个乐章的主题呢，原来就是来自作曲家呢另一首写给类似手摇琴的一首协奏曲那里来的。第一个乐章开头呢有五个相当之强而有力又跳跃的和弦开始。第二个乐章呢是以西西里舞曲的拍子和节奏创作的。第三个乐章是小步舞曲。最后一个乐章呢是扩大了的回旋曲。有请力图和领导的柏林安乐乐团。

力图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过嘅就系海顿嘅 F 大调第89首交响曲。跟住我哋欣赏嘅咧，就系生于1929年嘅捷克作曲家艾宾嘅简单小奏鸣曲。有请长笛演奏家华力克同埋钢琴家江崎昌子。

呢一首咧就系艾宾嘅简单小奏鸣曲，吹奏场地嘅系华力克，但伴奏嘅咧就系钢琴家江崎昌子。咁今晚嘅野心曲到呢一度结束啦，多谢你收听，我系李德芬，晚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刚才这一首近代作品叫做《表面》，是格拉斯创作的，由华伦格林带领伦敦室乐团演奏的。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还听过德弗扎克的 F 大调第四首斯拉夫舞曲作品46，由麦加里斯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奏，亦都欣赏到钢琴家傅聪弹奏海顿的钢 A 大调第31首钢琴奏鸣曲里面的慢板乐章。阵间我们会听下舒伯特的戏剧配乐《罗莎蒙德》里面的幽灵合唱曲《在深渊中看到光》，还有第三幕之后的间奏曲，会由深呼合唱团和欧洲室乐团演出的，指挥是亚巴道。亦都会听下佛瑞的室乐作品，就是第二首钢琴五重奏编号115里面第一个乐章，会由钢琴家利沙树联同伊本尼四重奏演出的。不过现在先听下格里格的一首小品，叫做《旋律》，作品47第三首，交给钢琴家基里斯。

钢琴家邓泰山为我哋带嚟咗一套法国音乐啊，就系德宝西嘅版画。你好，我系马莹莹，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我哋听过一啲大提琴音乐噶，系由大提琴家朱利安莱特韦伯改编舒曼嘅《夏日的平静》，同埋安东鲁宾斯坦嘅《天使》。刚才莱特韦伯拉奏大提琴嘅，同佢一齐演出嘅咧，仲有另一位大提琴家程家兴，仲有钢琴家李拿汉。我哋都欣赏到包元海嘅《小河淌水》，选自管弦乐曲五首，系由余龙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奏嘅。咁阵间我哋听下一对长笛组合演出啦，佢哋系吹笛人室内乐团，会带嚟基奥嘅《爵士西游曲》。另外我哋都听下由歌舒咏嘅歌剧《蓝色星期一》编出嚟嘅组曲啊。一个版本系由上奴改编嘅，演出者系拉伯克姊妹钢琴二重奏。不过我哋而家先听下约翰连侬同埋保罗麦卡尼嘅作品，叫做《无处不在》啊，带嚟呢一个权恩改编嘅版本，系由柏林爱乐十二位大提琴手合奏嘅。

贝格指挥的慕尼克室乐团。不过呢，我们现在先听一下钢琴家比利尼诺夫带来一首比较短的作品，是 D 史卡拉蒂的 F 大调奏鸣曲编号 K17。

刚才是钢琴家阿夫迪娃弹奏莫扎特的 D 大调第六首钢琴奏鸣曲编号 K284 里面的变奏曲乐章。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呢，我们还欣赏到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吹奏韦伯的钢 B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作品34里面第一个乐章。不过这个呢是经过简道路夫改编的，是改编给弦乐团的。简道路夫呢亦都亲自指挥塔皮奥拉小交响乐团一起演出的。之后亦都欣赏到巴格尼尼的C 小调第四首随想曲，这个是舒曼改编的版本，由小提琴家加力特和钢琴家卡年奴合奏的。稍后呢会带给你一首吉他音乐，是巴里奥斯曼戈利所写的船歌，叫做花样年华的胡利亚，会由尼高逊弹奏的。之后呢亦都会听一下小约翰史特鲁斯的名作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会交给帕列特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不过现在呢我们先听一首中国音乐，叫做《犹太山》，是由林吉良创作的。我们听一下中院演奏家吴强和肖演奏家张九根的演出。

呢一套竖琴作品叫做《古风主题变奏曲》啊，系沙萨道创作嘅。咁刚才系由于丹弹奏嘅。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嘅节目，我系马莹莹。刚才咧，我哋仲欣赏到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联同安东里尼指挥嘅和谐花园古乐团演奏莫扎特嘅 C 大调回旋曲编号 K373，亦都欣赏到拉赫曼尼诺夫写俾钢琴四手联弹嘅六首小品编号11，其中嘅圆舞曲同埋浪漫曲系由西巴斯坦同埋亚加里树合奏噶。咁阵间我哋会听下布拉姆斯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73里面第一个乐章啊，会由比奥斯达指挥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巴克嘅第105清唱剧当中嘅咏叹调《罪人的思想何等颤抖和躊躇》。交俾女高音索玛，仲有巴洛克双簧管演奏家舒尼曼以及郁金香古乐团。

听到一首潮州音乐，叫做《柳青凉》，刚才由古筝演奏家陈雷士弹奏的。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还欣赏到钢琴家帕拉亚弹奏李斯特改编舒伯特的小夜曲，亦都欣赏到维多利亚的《你们一切路过的人》，是由加迪拿指挥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还欣赏到阿尔班尼斯的《马略卡作品202》，这个版本是利斯克改编给吉他二重奏，而利斯克亦都是和史宾拿一起演奏的。阵间我哋会听下海顿的 D 大调第二首大提琴协奏曲里面第一个乐章，担任独奏的是杜佩，演出的还有巴比洛利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现在我哋先听下费兹的五首小品编号23里面的浪漫曲、颂歌和弗拉纳舞曲，交给单簧管演奏家戈连斯和钢琴家麦凯尔。

0: Ta-da! Guess what?
1: Big news!
2: What's up? You guys got a big announcement?
0: Don't forget to register as an elector by June 2nd.
1: You can sign up or update your info through I Am Smart.
2: Oh, that's pretty handy. I'd better get on that now.
1: Definitely. You can visit vr.gov.hk for more details.
3: 今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索奇耶夫指挥马勒第六交响曲，系喺2026年1月17日东京日本放送协会大厅录音。索奇耶夫将会指挥一场充满灵感嘅马勒第六交响曲演出。交响曲被后世称为悲剧嘅作品，系一部深刻而悲观嘅对命运挣扎与人性嘅探究。作曲期间的1903至04年却是相对快乐的日子，似乎预示着一位英雄人物遭受不应有的痛苦、恶魔势力，以及三次或者是两次巨大命运之锤带来的最终毁灭。今场单曲演出，剧力万钧，不容错过。